0: 冲冠，凭栏处潇潇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
1: 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我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
2: 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何时灭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，
3: 壮志饥餐葫芦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。